0: 你那边阿爸呀，要来玩嘛？啥子跟人来
1: 玩的？对，
0: 用俺老爸阿拉的那独立独安，乐个大哈
1: 安的。
0: 对，你好，你好，提了那马当。
1: 当婆的，
0: 你领他奥拉来好，能我我用土
1: 安办的。
0: 不卡黑曼不用黑马我不懂个。
1: Talang nore
0: Ngunjan lao Nangapuy di talao Nilantulan
1: Anlabe
0: Di na ihalando pusong